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圣母诞辰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抱怨和诋毁使情况陷入僵局，福音却教导人自由。诵念三中经后，教宗再次呼吁结束暴力。教宗梁十四世探望参加家庭活动的父母和孩童。耶稣教导的那种彼此相爱并非乌托邦，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可行的为人处事之道。教宗梁十四世9月6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阐释了当天的福音，指出天主圣言教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准则。圣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的书信中把一切诫命总结为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这一条，同时邀请信友除了彼此相爱外，你们不可再欠人什么。教宗表示，耶稣教导我们祈求免除债务并加以实践，然而我们之间有一份不受约束的互相亏欠，那就是彼此相爱的责任。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关怀、呵护与善行，使我们变得更加自由和有能力承担责任。教宗指出，耶稣建议了两种彼此相爱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要有兄弟规劝的能力。教宗表示，这种微妙和经常被人遗忘的艺术要求坦率和循序渐进。
1: Parlarsi sinceramente, da prima tu per tu, poi se necessario fra due o tre persone, infine quando occorre con l'intera comunità, significa affrontare la realtà e trasformare problemi e conflitti in passaggi di crescita.
0: 教宗解释道，真诚的交谈首先是一对一的亲切交谈，之后如有需要再有两三人一起交谈，最后在必要时与整个团体交谈。这就意味着面对现实情况，把问题与冲突转化为成长的过程。很多人倾向于抱怨和诋毁，但这没什么好结果，反而是许多情况陷入僵局。福音排除这种选项，却教导我们在爱中的自由。教宗接着指出第二种方式，手足有爱，这甚至改变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寻求同心合意。教宗鼓励众人不仅发生冲突时如此，在恳求天主恩宠时也要这样做。在马窦福音的记载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何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这邀请我们怀有共同的渴望、悲伤和希望，并在祈祷中彼此分享，这是一种在合一中成长的经验。
1: Senza fede, ognuno potrebbe sentirsi solo e sospettare degli altri, vedendoli come estranei e nemici. Per grazia siamo invece fratelli e sorelle che possono andare d'accordo, incontrandosi, perdonandosi e ascoltandosi nel Signore.
0: 教宗表示，没有信德，每个人可能会感到孤独和猜疑他人， 把他们视为外人和敌人。然而，借着恩宠，我们就是和睦共处的兄弟姐妹，在主内彼此相遇、宽恕和聆听。在要理讲述的最后，罗马主教提及圣母在领报后，立即前往表姐伊莎伯尔的家中，与她分享怀孕的喜乐和辛苦。教宗恳求圣母玛利亚也教导我们这有爱的喜悦责任。我的心与多年来活在痛苦和恐惧中的人们共患难。教宗梁十四世九月六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如此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关怀。在俄罗斯对扎波罗热市和扎波罗热州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后，在24小时内导致至少一人死亡，25人受伤。教宗说，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关注着暴力袭击的消息。最近乌克兰多个城市和基础设施遭到暴力袭击，导致无辜者死亡。教宗向上主祈祷，愿在世界的所有冲突中和谐得以占上风。接着他说，我再次呼吁结束暴力，停止破坏，并要向对话与和平敞开心扉。我希望这几天为恢复谈判所做的努力能带来具体成果，并为外交开辟空间。夏天期间，我有机会与许多孩子相遇，我很高兴与你们相聚在这里。大家都学了一些数学，六加七等于多少？六加七等于13，非常好。教宗梁十四世九月五日傍晚来到梵蒂冈城国政府广场，探望参加家庭活动的梵蒂冈职员及其家属。他在众人面前模仿了在青年之间流行的手势，在场的大人小孩全都会心一笑。如果说教宗去年的探望是个意外之喜，那么今年的探望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傍晚7点左右，技术人员前来架设麦克风，大家心中的猜测便有了答案。那里，那里，他来了。数以百计的父母和孩童立刻安静下来，定睛注视梵蒂冈城国政府的绿色大门，静候白衣身影的出现。不久后，众所期盼的教宗梁十四世步出梵蒂冈城国政府大楼，在管弦乐团飘扬的乐声中走向人潮，问候并降服在场众人。这是梵蒂冈城国政府举办的第三届年度家庭活动。梵蒂冈职员带着刚出生的婴儿、稍大的孩童和青少年在暑期后同欢共乐。很多孩子之前参加了梵蒂冈夏令营，现在又有机会玩在一起，欣赏表演，共享简单的餐食。这个傍晚，欢乐与信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众多家庭先是在梵蒂冈花园的路德圣母岩洞参加弥撒，然后来到城国政府大楼前的广场，在圣伯多禄大殿圆顶的遮阴下游戏，并得到教宗的祝福和鼓励。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代表众人向教宗表达了感谢和孝爱之情，并重申 在上主托付于教宗的伟大使命中服侍教宗，辅佐教宗的莫大喜乐。教宗里昂十四世也向所有筹办了这美好至极的盛会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并感谢站在他身后的两位梵蒂冈成果政府荣休主席。当天傍晚，范达敏书记也在场。面对众多家庭，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了圣若望保禄二世极其美妙的话语：家庭是天主用来照自己的一面镜子。让我们从这点展开，你们想象你们的家庭，我们也想象现在聚在这里的这个大家庭。天主渴望在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家庭、在你的家庭里看到自己，天主临在其中。此外，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也说过，天主用家庭这面镜子来照自己，并看见两个绝美极大的奇迹。教宗里昂十四世指出，一个奇迹是奉献生命，另一个奇迹是奉献爱。这正是教宗的邀请，要奉献生命和奉献爱。或许我们每天也能把我们的家庭当成天主的这面镜子，重新发现天主圣爱。这意味着奉献生命，意味着不只为我自己而活，不自私自利，却为他人奉献生命，在家庭里，在朋友间，以及在那些还不是我们朋友的人当中这么做。愿我们今晚在这里的欢庆也是天主圣爱的一面镜子。教宗最后如此祝福道，他说，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份只有天主能赐给我们的喜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控制的真相，然后探讨控制的正面影响，再而阐明信仰与控制，最后是转化控制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有一句常有人说的成语，人定胜天或人力胜天，其核心在于强调人的智慧与能力足以克服自然挑战与困境，突破一切障碍。人类确实不断打破过往的极限，不过人也逐渐领悟，与其对抗自然，不如顺应并与之共存。这现实情况阐明了人需要有控制能力的帮助，才能够承担风险，进行创新，并实现长期目标。这样的控制能力指出，控制不仅是负面的管理、压制他人的手段，而是积极性的动力，从严苛管理或压制行为转向建立清晰的界限、自主性和赋权力，从一种限制性力量转变为一种支持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个人可以实现他的理想，能享有自由自主的愉悦生活。积极性动力不就是菲斯汀格法则所提出的调整情绪理论的模拟？因此，控制行为可以有负面影响，但同时可以有正面影响，因为主要的核心选择决定是要如何使用控制能力。除了在日常生活关注控制动力之外，我们的信仰也教导我们，控制也是能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成长。
1: 圣经严格区分了自我控制和控制他人，宇宙的主权和控制权唯独属于天主，每个人最终的行为是要向天主负责的。圣保罗宗徒提醒说，我们每人都要向天主交自己的账。控制他人、操纵和专制的行为应当受谴责，因为那是违背了爱人的诫命，试图控制他人源自于自私和骄傲，而非出于对天主的爱。控制操纵他人是图谋恶事和散播纷争的人。圣经箴言教训说，他存心不良，常蓄意惹是生非。强调仆人是领导而非支配。耶稣教导门徒们以服侍和谦卑来领导。真正的爱需要提升，而不是支配别人。圣经强调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彼此顺服、彼此尊重，以及将他人的需要置于自身需要之上。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能试图强迫或操控他人的选择超越了人性的界限。所以人要为自己培养美德，控制自己是重要的。因此节制或自我控制、自律能力是天主圣神的果实之一，是天主赐给人的神圣恩典。圣神的效果是仁爱、喜乐、平安、温和、忠信、柔和、忍耐、良善、节制。圣保罗宗徒给弟子蒂茂德说，天主赐给我们的神并非怯懦之神，而是大能、 爱德和慎重之神。自我控制或节制是保护与智慧。箴言告诫我们说，人若不自律，好像城被攻破，无人看守。在信仰中，节制或自制与信仰紧密相连。信仰奠定精神的根基，同时如同保护盾牌守护着信仰，两者相辅相成，使人能够对世俗的诱惑说不，并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自制是灵性成长旅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伯多禄宗徒劝勉信徒们说，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友爱，在兄弟友爱上加爱德。这段经文教导信徒们，在信心、知识和毅力之外，也要加上自制，最终达到灵性成熟和丰盛的人生，拥有丰盛的生命。没有自制，人的信心就很容易受到愚昧欲望和外界攻击的影响。这意味着自制需要人将自己的冲动、欲望交托给天主，意愿渴望主，而不是只依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在心理范畴，自制是指管理情绪、行为和欲望的能力，能带来三个好处。第一，增强决策能力，防止冲动反应，并做出符合目标的选择。第二，提升长期的成功率，培养良好习惯和克服挑战所需的自律性。第三，改善身心健康和加强人际关系。信仰上的自制或节制，也是帮助人面对和超越抵抗诱惑和罪恶的危险，增强要寻找接近天主的渴望为人生的目标，与天主建立亲密关系的意愿。因此，圣经将自制力和节制既定为一项核心的灵修操练，是圣神的恩赐，而非仅仅是人的意志力，而且更被描述为保护人品格的必要条件。箴言警告说，缺乏自制的人如同城墙破损的城邑，不堪一击。此外，圣经教导我们，面对控制欲强的人时，切记，控制欲强的人通常认为，幸福就在于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事实上，那些试图控制我们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强迫我们服从，他们只是以一切手段让我们的生活艰难作为惩罚。我们必须结束这段关系，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唯一能掌控我们的是天主。相信人人都有为满全自己的意愿要控制别人的倾向，也会有曾忍受被别人控制的受伤经验。控制是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挑战或存在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控制的引发主要是与我们的情绪反应有密切关系，那么尝试练习调整情绪，帮助减低转化控制的存杀伤力，在信仰上依靠天主圣神的恩宠，把控制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了控制的真相，然后探讨了控制的正面影响，再而阐明了信仰与控制，最后是转化控制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悲伤第一部分。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圣母诞辰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抱怨和诋毁使情况陷入僵局，福音却教导人自由。诵念三中经后，教宗再次呼吁结束暴力。教宗梁十四世探望参加家庭活动的父母和孩童。耶稣教导的那种彼此相爱并非乌托邦，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可行的为人处事之道。教宗梁十四世九月六日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阐释了当天的福音，指出天主圣言教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准则。圣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的书信中把一切诫命总结为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这一条，同时邀请信友除了彼此相爱外，你们不可再欠人什么。教宗表示，耶稣教导我们祈求免除债务并加以实践，然而我们之间有一份不受约束的互相亏欠，那就是彼此相爱的责任。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关怀、呵护与善行，使我们变得更加自由和有能力承担责任。教宗指出，耶稣建议了两种彼此相爱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要有兄弟规劝的能力。教宗表示，这种微妙和经常被人遗忘的艺术要求坦率和循序渐进。
1: Parlarsi sinceramente, da prima tu per tu, poi se necessario fra due o tre persone, infine quando occorre con l'intera comunità, significa affrontare la realtà e trasformare problemi e conflitti in passaggi di crescita.
0: 教宗解释道，真诚的交谈首先是一对一的亲切交谈，之后如有需要再有两三人一起交谈，最后在必要时与整个团体交谈。这就意味着面对现实情况，把问题与冲突转化为成长的过程。很多人倾向于抱怨和诋毁，但这没什么好结果，反而是许多情况陷入僵局。福音排除这种选项，却教导我们在爱中的自由。教宗接着指出第二种方式，手足有爱，这甚至改变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寻求同心合意。教宗鼓励众人不仅发生冲突时如此，在恳求天主恩宠时也要这样做。在马窦福音的记载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何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这邀请我们怀有共同的渴望、悲伤和希望，并在祈祷中彼此分享，这是一种在合一中成长的经验。
1: Senza fede, ognuno potrebbe sentirsi solo e sospettare degli altri, vedendoli come estranei e nemici. Per grazia siamo invece fratelli e sorelle che possono andare d'accordo, incontrandosi, perdonandosi e ascoltandosi nel Signore.
0: 教宗表示，没有信德，每个人可能会感到孤独和猜疑他人， 把他们视为外人和敌人。然而，借着恩宠，我们就是和睦共处的兄弟姐妹，在主内彼此相遇、宽恕和聆听。在要理讲授的最后，罗马主教提及圣母在领报后，立即前往表姐伊莎伯尔的家中，与她分享怀孕的喜乐和辛苦。教宗恳求圣母玛利亚也教导我们这有爱的喜悦责任。我的心与多年来活在痛苦和恐惧中的人们共患难。教宗梁十四世9月6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如此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关怀。在俄罗斯对扎波罗热市和扎波罗热州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后，在24小时内导致至少一人死亡，25人受伤。教宗说，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关注着暴力袭击的消息。最近乌克兰多个城市和基础设施遭到暴力袭击，导致无辜者死亡。教宗向上主祈祷，愿在世界的所有冲突中和谐得以占上风。接着他说，我再次呼吁结束暴力，停止破坏，并要向对话与和平敞开心扉。我希望这几天为恢复谈判所做的努力能带来具体成果，并为外交开辟空间。夏天期间，我有机会与许多孩子相遇，我很高兴与你们相聚在这里。大家都学了一些数学，六加七等于多少？六加七等于13，非常好。教宗梁十四世9月5日傍晚来到梵蒂冈成国政府广场，探望参加家庭活动的梵蒂冈职员及其家属。他在众人面前模仿了在青年之间流行的手势，在场的大人小孩全都会心一笑。如果说教宗去年的探望是个意外之喜，那么今年的探望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傍晚7点左右，技术人员前来架设麦克风，大家心中的猜测便有了答案。那里，那里，他来了。数以百计的父母和孩童立刻安静下来，定睛注视梵蒂冈成国政府的绿色大门，静候白衣身影的出现。不久后，众所期盼的教宗梁十四世步出梵蒂冈成国政府大楼，在管弦乐团飘扬的乐声中走向人潮，问候并降服在场众人。这是梵蒂冈成国政府举办的第三届年度家庭活动。梵蒂冈职员带着刚出生的婴儿、稍大的孩童和青少年在暑期后同欢共乐。很多孩子之前参加了梵蒂冈夏令营，现在又有机会玩在一起，欣赏表演，共享简单的餐食。这个傍晚，欢乐与信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众多家庭先是在梵蒂冈花园的路德圣母岩洞参加弥撒，然后来到成国政府大楼前的广场，在圣伯多禄大殿圆顶的遮阴下游戏，并得到教宗的祝福和鼓励。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代表众人向教宗表达了感谢和孝爱之情，并重申 在上主托付于教宗的伟大使命中服侍教宗，辅佐教宗的莫大喜乐。教宗里昂十四世也向所有筹办了这美好至极的盛会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并感谢站在他身后的两位梵蒂冈成果政府荣休主席。当天傍晚，范达敏书记也在场。面对众多家庭，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了圣若望保禄二世极其美妙的话语：家庭是天主用来照自己的一面镜子。让我们从这点展开。你们想象你们的家庭，我们也想象现在聚在这里的这个大家庭。天主渴望在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家庭，在你的家庭里看到自己，天主临在其中。此外，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也说过，天主用家庭这面镜子来照自己，并看见两个绝美极大的奇迹。教宗里昂十四世指出，一个奇迹是奉献生命，另一个奇迹是奉献爱。这正是教宗的邀请，要奉献生命和奉献爱。或许我们每天也能把我们的家庭当成天主的这面镜子，重新发现天主圣爱。这意味着奉献生命，意味着不只为我自己而活，不自私自利，却为他人奉献生命，在家庭里，在朋友间，以及在那些还不是我们朋友的人当中这么做。愿我们今晚在这里的欢庆也是天主圣爱的一面镜子。教宗最后如此祝福道，他说，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份只有天主能赐给我们的喜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控制的真相，然后探讨控制的正面影响，再而阐明信仰与控制，最后是转化控制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有一句常有人说的成语，人定胜天或人力胜天，其核心在于强调人的智慧与能力足以克服自然挑战与困境，突破一切障碍。人类确实不断打破过往的极限，不过人也逐渐领悟，与其对抗自然，不如顺应并与之共存。这现实情况阐明了人需要有控制能力的帮助，才能够承担风险，进行创新，并实现长期目标。这样的控制能力指出，控制不仅是负面的管理，压制他人的手段，而是积极性的动力，从严苛管理或压制行为转向建立清晰的界限、自主性和赋权力，从一种限制性力量转变为一种支持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个人可以实现他的理想，能享有自由自主的愉悦生活。积极性动力不就是费斯汀格法则所提出的调整情绪理论的模拟？因此，控制行为可以有负面影响，但同时可以有正面影响，因为主要的核心选择决定是要如何使用控制能力。除了在日常生活关注控制动力之外，我们的信仰也教导我们，控制也是能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成长。
1: 圣经严格区分了自我控制和控制他人，宇宙的主权和控制权唯独属于天主，每个人最终的行为是要向天主负责的。圣保禄宗徒提醒说，我们每人都要向天主交自己的账。控制他人、操纵和专制的行为应当受谴责，因为那是违背了爱人的诫命，试图控制他人源自于自私和骄傲，而非出于对天主的爱。控制操纵他人是图谋恶事和散播纷争的人。圣经箴言教训说，他存心不良，常蓄意惹是生非。强调仆人是领导而非支配。耶稣教导门徒们以服侍和谦卑来领导。真正的爱需要提升，而不是支配别人。圣经强调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彼此顺服、彼此尊重，以及将他人的需要置于自身需要之上。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能试图强迫或操控他人的选择超越了人性的界限。所以人要为自己培养美德，控制自己是重要的。因此节制或自我控制、自律能力是天主圣神的果实之一，是天主赐给人的神圣恩典。圣神的效果是仁爱、喜乐、平安、温和、忠信、柔和、忍耐、良善、节制。圣保禄宗徒给弟子蒂茂德说，天主赐给我们的神并非怯懦之神，而是大能、爱德 和慎重之神。自我控制或节制是保护与智慧。箴言告诫我们说，人若不自律，好像城被攻破，无人看守。在信仰中，节制或自制与信仰紧密相连。信仰奠定精神的根基，同时如同保护盾牌守护着信仰，两者相辅相成，使人能够对世俗的诱惑说不，并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自制是灵性成长旅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伯多禄宗徒劝勉信徒们说，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友爱，在兄弟友爱上加爱德。这段经文教导信徒们，在信心、知识和毅力之外，也要加上自制，最终达到灵性成熟和丰盛的人生，拥有丰盛的生命。没有自制，人的信心就很容易受到愚昧欲望和外界攻击的影响。这意味着自制需要人将自己的冲动、欲望交托给天主，意愿渴望主，而不是只依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在心理范畴，自制是指管理情绪、行为和欲望的能力，能带来三个好处。第一，增强决策能力，防止冲动反应，并做出符合目标的选择。第二，提升长期的成功率，培养良好习惯和克服挑战所需的自律性。第三，改善身心健康和加强人际关系。信仰上的自制或节制，也是帮助人面对和超越抵抗诱惑和罪恶的危险，增强要寻找接近天主的渴望为人生的目标，与天主建立亲密关系的意愿。因此，圣经将自制力和节制界定为一项核心的灵修操练，是圣神的恩赐，而非仅仅是人的意志力，而且更被描述为保护人品格的必要条件。箴言警告说，缺乏自制的人如同城墙破损的城邑，不堪一击。此外，圣经教导我们，面对控制欲强的人时，切记，控制欲强的人通常认为幸福就在于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事实上，那些试图控制我们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强迫我们服从，他们只是以一切手段让我们的生活艰难作为惩罚。我们必须结束这段关系，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唯一能掌控我们的是天主。相信人人都有为满全自己的意愿要控制别人的倾向，也会有曾忍受被别人控制的受伤经验。控制是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挑战或存在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控制的引发主要是与我们的情绪反应有密切关系，那么尝试练习调整情绪，帮助减低转化控制的存杀伤力，在信仰上依靠天主圣神的恩宠，把控制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 我们继续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了控制的真相，然后探讨了控制的正面影响，再而阐明了信仰与控制，最后是转化控制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悲伤第一部分。

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咏唱，你们要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日复一日不断宣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他稳定了寰宇，不再动荡，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因为上主已经驾临，他来审判乾坤，按正义审判普世，以信实对待万民。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在圣母诞辰瞻礼前夕，教宗里昂十四世在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在穆斯林中服务近30年的马德伊神父希望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0: 教宗梁十四世九月七日傍晚重返罗马郊外的杰纳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在圣母诞辰瞻礼庆日前夕主持弥撒。教宗向圣母献上金色玫瑰花，恳求圣母的善导，好能领受天主圣言，在我们内守护圣言，并通过勇敢且睿智的决定，真正皈依的决定，来彰显天主圣言。在这座由圣奥斯定会会士管理的朝圣地，教宗在讲道中以维拉诺瓦圣多默这位奥斯定会士的思想为主轴展开省思。这位圣人看见一个矛盾，即圣母虽然渺小，却处于救恩的中心。这位圣人曾写道，我多次省思并自问，为什么圣使们用了如此大的篇幅谈论袭者圣若翰和宗徒们，却用这么精简的方式向我们讲述有关童真玛利亚的历史。圣母玛利亚因其经历和个人境界远在所有人之上。教宗援引这段话，并指出其中有个为我们的信德来说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对圣经及其作者提出疑问，以经文进行讨论，与天主启示的证人如同朋友那样进行对话。从圣母的方表，我们学到与天主交谈，提出问题，并将事件默存心中，并连接起来。然而，圣使马窦似乎给维拉诺瓦圣多默提供了理由，单单是圣母及其腹中圣子的临在，就推动整个历史的进展。教宗阐明，因着圣母的临在，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新意，它能改变的不只是人们的预期，还有人的可预测行为。大圣若瑟所聆听、决定和实行的，实际上都是对天主和玛利亚临在的回应。在玛利亚内，救恩找到了寓所，天主与我们同在。接着，教宗引述维拉诺瓦圣多默的另一个反思点：为什么没有一本书讲述童真圣母玛利亚的事迹，而保禄的事迹就成书了呢？这是因为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荣耀全蕴含在它内，远超过于文字所能描述的，只需要这句话就能表达一切，是他生了主耶稣。教宗说，面对这个奥秘，我们感到晕头转向，绝不可能对此习以为常。我们为之庆祝诞辰的这个女婴，蒙召成为他的创造主的母亲，救恩之主的母亲。然而，诞生的只是一个女婴，如同我们抱在怀中的女儿和孙女那样。我们今天以尊贵至高的称号尊称她为圣母、母后，但天主的道路始终无比简单又安静，却不灭其威能和转变力量。对此，维拉诺瓦的圣多默邀请大家发挥绝佳的想象力，在心灵深处描绘一名极纯洁、极谨慎、极美妙、极虔诚、极谦逊、极温和并充满一切恩宠的少女。这位圣人说过，圣神并未以文字来描述，而是期待你在内心画出圣母玛利亚。教宗由此表明，世界没对我们讲述却早已存在的， 在默观祈祷中逐渐成型。这不是狂想，而是预言。在毁灭和不稳定的时代，我们需要如此的预言，好能看见天主的工程，并为此效劳。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邀请众人想象和平，在内心拓宽理解的界限，描绘和平，以辨认出已经存在的，去接纳和平，为和平服务。教宗总结道，这是天主的恩典，复活主的虚气，圣神的化工。我们要让平安在我们内成长，和平将在世界上萌芽，而善导之母将在这项使命上陪伴我们。当天献给善导之母的金色玫瑰，底座除了有朝圣地的标志以外，还有三位教宗的墓徽。首个墓徽属于马尔定五世，他于1431年成为首位献金玫瑰的教宗，但这支玫瑰在拿破仑时期遗失。第二个墓徽属于梁十三世，他将杰纳扎诺朝圣地提升为圣殿。第三个墓徽是梁十四世的。无殿圣母献主会传教士马德伊神父抵达土库曼斯坦时，基本上需要从零开始建设教会。当时那里还没有架构，团体也不多，但可以很高兴地与人们见面。马德伊神父向本新闻网讲述说，人们受邀来说说话和读圣经。就这样逐步地为一个小型团体的诞生撒下了种子。第一批受洗者在2000年复活节灵洗。神父指出，教会就这样在他们眼前诞生了。教会蒙召每天与穆斯林信徒一起生活。马德伊神父并没有退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他们同甘共苦，受邀出席婚礼和葬礼，并与家庭会面。神父强调，这不是引人进行宗教辩论，而是临在和见证。多年来，神父越来越深信，相互尊重能开启真正相遇的道路。基督徒可以在穆斯林中生活，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也能建设以和平为基础的关系。马德伊神父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恰恰是使命中极为重要的幅度之一。福音的彰显不仅是通过言语，更借着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土库曼斯坦的经验让神父明白，和平不是通过伟大的宣言开始的，它源于平时的相遇，人们能够挨着坐在一起，彼此聆听，分享每天的生活，以实际行动来表达相互的接纳。这位传教士指出，基督徒在穆斯林国家的临在是一个标记。他补充说，基督抵达哪里，爱就到了那里。大约30年后，马德伊神父离开那个由最初的相遇诞生的团体。现今他正想着以新的方式搭建桥梁。他想写一本面向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书，书名为《天主羔羊》。神父在土库曼斯坦的经历向他展示出，为基督的爱做见证的方法，不是讨论或者强加于人，而是本着 尊重与和平的相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主乐团的圣召正缓慢地来到，但是施丽华神父认为天主赐予他的事业需要更快速的成长，他开始思考着如何接触和认识更多的人们。他决定采取的方式就是必须要让自己能够接触更多的人们。在1933年6月8日到16日，他在马德里的赎士主会做闭境。在这次闭境中，他做出了决策，想要开始成立某种形式的学院或技术学校。问题是，建立学院或技术学校需要的经费，而且他没有经费，只有两位成员是薪水阶级，分别是铁路工程师伊西多路·索沙诺和化学教师若瑟·玛利亚·贡夏勒斯，但是他们的工资完全无法满足他们将面临的开支。施丽华神父为此祈祷着，并请他的成员和许多其他的人为这个意向祈祷。在几天的闭境后，即1933年6月22日，他经历了所谓的艰苦的考验。他在手写的便条中记录了所发生的事情。上星期四是耶稣圣心节的前夕，我第一次经验到了解清楚天主的旨意后，也是唯一的一次艰苦的考验。我独自在圣母永元堂的小堂里向祭台上圣体光内的主耶稣祈祷，突然间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为什么一个难以忍受的念头像闪电般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假如这一切都是谎言，是你的幻想，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更糟的是你也在浪费别人的时间。虽然只有几秒钟的功夫，我的痛苦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然后我对主耶稣说，如果主乐团不是你的，请立即毁灭它。就在此刻，让我明白这是你的意愿。刹那间，我不仅感觉到主乐团确实是他的圣意，并且清晰地看见了一个有组织上的问题已经困扰我多时。直到那一刻为止，我始终毫无概念。当施礼华神父闭境后回来时，大学里的学生已经完成了考试，正准备回去度暑假。在他们离开之前，施礼华神父能够和他们在一起聚会，而且之后他感到非常的孤独。在8月12日，他写道，我有时感到非常的孤独，但是无论受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情的阻碍，还是必须要开设学院。回到马德里后，他担心为建立学院方面所做的准备太少了。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1933年10月1日，明天是我看见事业后的第五年。主啊，你会要我如何交账呢？这是多么缺乏对恩典的回应啊。五天之后，在10月6日，他又写道，我没有失去平安，但是有时候当我感觉到自己的头要爆炸时，我内心充满了所有的想法，以他的这一项事业来赞美天主。然而看到事业还没有开始清晰的成型，我感到很伤心。当11月到来了，
他们仍然没有找到适合的场所，为成立施利华神父所提议的修院，他写说：“我们到处奔波，先要寻找一个地方，有这么多步骤要执行，而且我那么的没有耐心。天主，求你原谅我。”在11月4日，由于风湿病而行动不便的建筑系的学生里卡多·菲南德斯再次出现了。施利华神父随后向他谈到了这项事业。里卡多记得施利华神父曾告诉他，天主希望他执行来自天堂的计划能够在世上实现，只是整个世界和所有时代的事物只能由那些爱主耶稣的人们来执行的，而且他们会在人世间圣化自己的工作。里卡多立即做出了回应，他说道：“我简单地告诉施里华神父，我想成为那样的人。”他会用那样这个词，是因为当时他不知道施利华神父一直在谈论的事业的名字，而且增加了另外一位建立学院的协助者。他们找到了一栋公寓，在卢恰纳街33号。他们认为这栋公寓很适合作为学院。然后在12月，他们设法凑齐了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期的房租。施利华神父的母亲提供了大部分的家具和基本的必需品来装置它。这位建筑系的学生里卡多·菲南德斯被赋予了取得其余家具的任务。在现有的少许金额的预算中，里卡多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去了拉斯特罗在马德里的跳蚤市场，以低廉的价格寻找高品质的物品。该学院于1934年初成立了。施利华神父决定称之为 DYA 学院，这是他使徒工作的座右铭 Deus Ipsilon Audacia，天主和胆量，也可以代表学院的两门课程，法律和建筑。施里华神父还在前门设计绘制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牌匾，由伊西多洛·索沙诺在马拉加的一个工作室中将其铸造而成的。里卡多回忆道，这幢公寓相对来说很小，有一个会客室，两个小教室，一个书房，一个小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施利华神父使用的办公室。但是虽然这栋学院规模很小，除了法律和建筑课程之外，也能够提供数学、物理、化学和语言等课程。施利华神父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年轻人的告诫，当需要使用他的房间上一些课程时，他就会搬到厨房去。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这个房间也会作为化学实验室。他经常开玩笑说，他觉得自己是在大教堂里，因为有很多人要告诫。施利华神父还给任何可能感兴趣的学生上信仰陶成课和神修指导。学生们只支付了很少的学费，这并无法使学院带来足够的资金以维持学院的运作。每次要付账时总是非常的困难。有一次他们必须由学生中间凑钱来支付逾期的房租。施利华神父鼓励学生们要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他们还被要求思考自己
对待父母和家庭成员的方式，以及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如何的改进。下一步就是让他们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家成为充满光辉与喜乐的泉源。

1934年至1935年10月，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宿舍。我们中有一些人可以住在那里，而且可能会有一个小教堂，里面与无主耶稣在圣体柜中。根据他的一些神父们认为，施利华神父想要经营任何形式的学院，真是疯了。一位非常担心和焦虑的神父刻意地去看他，敦促他要关闭学院，因为他很显然地会失败，而尝试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学院，包括一个宿舍的想法是完全的疯了，就如同跳下飞机而没有带降落伞一样。但是施利华神父的决定，这将会是天主和胆量自始至终所抱持的想法。他觉得是主耶稣自己在鞭策着他，无主耶稣似乎在鼓励这个事业。有一次，施利华神父去拜访人道会的伯爵夫人，他最近赠送学院一个急需要的时钟，他的要求是不要吃掉它，因为这位夫人了解到以前送他们的时钟都被换成了现金，并已经被用来购买食物了。从未结过婚的伯爵夫人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但是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又虔诚的女士。施利华神父借此机会告诉她，她要建立学院和宿舍的计划，并问她是否能提供协助。这位夫人立刻看出了施利华神父告诉她的计划，其中所蕴藏的智慧，并同意给她一些资助。虽然他非常富有，从不亏待任何为他效劳的人，但是伯爵夫人自己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手上没有太多的现金。他起身走到自己的保险箱，拿出他所有的首饰，并且把这些首饰都送给了施里华神父。就是这项慷慨的行为，施利华神父在他《道路》一书中提到说，神品是何等丰厚的神圣资源啊，你记得吗？在那个宗徒事业经济拮据时，你给了他所有的，直到最后一分钱。那位天主的司铎曾对你说道，我也把自己所有的全部都给了天主。你跪了下来并听到，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并永远与你同在。你仍然深信自己已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奉献。施利华神父现在有资金，可以买新学院和宿舍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